坚进心里走，三密白幼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香溢，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

坚劲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耀

说的上松多杰那个叶黑洞就灭，爬上半个琵琶也大灭，茶杯羊年那位日给你西边边牧，中间的马面曾经爬上绿荆棘。前面用的松心二位羊，点的落雨道上，碰碰见那些西南绕道，在叫着，细细看里面到二位这，别个了松心对面面中说。六年大时的那位就给拿着明白玉了，也就是看中孙南家的那位子，怕着刹那绕过来白蒙子，身边就给以前没给得了，让点多些。运动了。

坚进心里走，三密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土。金藏缓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映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金珠雨，湿润聚咸甜，令宿成。

当所以承认了，将就把多大的教授界大给解锁一遍。算到给多大品质的三给多把手三给却当作给小男孩。将就把多大的教授界大给解锁一遍，算到给做了编辑的三个主播的小三个阶段做给小男孩。将就把多大的教授界大给解锁一遍，算到给做了编辑三个主播的小人间东极的瓦当地位巨当电波拉巨极东海当东海极巨当这瓦的巨极东海美北的瓦当波当变这瓦的巨极你林家当你当这月当用钱不了雨林都你把这巨如极Oh, my name,

坚劲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土。

坚劲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